特别是咧，我问阿拉母不赔伊，我给不赔伊。看起来我赔的 problem， 我出出了 problem。我那咧赔一段时，咧我把费用赔没的，所以就赔 passé 过 pavillon， 所以我们 national 赔水。我们话 passé 有几条，我嘛我 fidèle， 很 bien， 很 mal， 我啦。

可是有时甲你治疗，我那老母不便宜，我给不便宜。看起来我便宜的 problem， 我出出了 problem， 我那来便宜东西。来我巴比用被摸的，所以就被巴西古巴比用，所以我们那说那边所以，我们话巴西有几条古马，我 feel， 安 bien， 安 mal， 我啦。